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초단파103.5MHz，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3: 사랑한다는말，고맙다는말，미안하다는말，진심어린한마디한마디가따뜻하고밝은세상을만들어갑니다。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3: 사랑한다는말，고맙다는말，미안하다는말，진심어린한마디한마디가따뜻하고밝은세상을만들어갑니다。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3: 여러분안녕하십니까？지금부터평서련제를감상하시겠습니다。
4: 靠山王杨林，赦免秦琼无罪，赐平身，让他站起来。但是秦琼在那儿跪着没动。杨林很不痛快呀，问秦琼：“你为什么不起来？难道本王赦免无罪，你还觉着不如意吗？”秦琼往上叩头：“王爷对我天高地厚之恩，小人铭刻肺腑啊。只是有一点，我这次染面涂须闹登州，不是为我个人，而是为的是山东。”

72贪官呐、如今期限快到了，王爷要降旨杀他们。如果王爷能收回成命，赦免他等无罪，我才起来；不然，我愿陪着各位大人一同掉头。哎呀！杨林一看，这个人可真了不得呀！不是为了自己，为他人着想。当今的世界上，有几个这样的正人君子呢？杨林深受感动啊，一高兴，吩咐一声：“来人！”中军官上官迪过来了，参见王爷。拿我的大令，派人分头知会山东州府县道，就说本王可以容其缓限，赦免他等的死罪。扎实，一句话，这些官的纱帽全保住了。秦琼这才站起来。老王退了阴暗殿，赶奔书房，让秦琼落座。12家太保、各位将军都在两旁站立。杨林就问秦琼啊：“你家中还有何人？”回王爷：“我还有老娘，有妻室，有个老哥哥，还有个傻兄弟。”哦，你家是什么出身呢？这秦琼没敢说实话，如果把祖宗三代说出来，恐怕杨林犯疑。所以秦琼说：“我家世世代代祖居历城县，我父在世是经商的小买卖人，我祖父是种地的农民。”哦，这就是了。哎，难得呀，两母贤妻孝子都凑到一家，深让本王佩服啊。秦琼，我看你在山东节度使衙门效力当差，有点大材小用，本王决意把你调到登州府我的府中，你可愿意？多谢王爷的栽培。这样吧，本王现在就加封你为13太保。原来这杨林呢，一辈子没结婚，当然就谈不到有儿女了。他收了12个干儿子，像罗芳、薛亮，这都是。没事儿，这老头就稀罕干儿子。如今给秦琼又给补上了，排号是第13号，故此叫13太保。那就了不得，靠山王的育儿干殿下呀，就头上没有什么功名，那别人也惹不起呀。秦琼赶紧跪倒谢恩，明不乐意也得装着。靠山王非常高兴，马上把12家太保叫过来，给秦琼做了介绍。秦琼还得管他们叫哥哥。哎呀，消息传出，王爷府的人都高兴了，纷纷前来贺喜，里里外外跪倒一大片呐、什么中军官呐、辕门官呐、棋牌官呐、棋牌长啊，文武各官员属下都来了。杨林分别都给予赏赐，而且传旨王府热烈祝贺，同时还晓谕手下的人，对13太保你们要格外敬重，如果小瞧他，就是小瞧本王，我绝不容情。扎实，这一句话把秦琼捧到天上去了，超过了其他人。靠山王呢，越跟秦琼谈越投机，越谈越高兴。老头一边吃着一边喝着，一边问秦琼的武艺。秦琼呢，真的也有假的也有，把自己的武艺讲述一遍。秦琼啊，你现在是13太保了，你不能没有甲胄啊。
来，本王送你一套纪念。来人，拿我的钥匙，把天字一号库房打开，有一个黄包袱，给我拎来。哎，贴身管事的都知道，拿着钥匙去了。时间不大，拎了个沉甸甸的包裹，放到旁边茶几上。杨林亲手把包袱打开，从里面取出一身甲胄和盔头战靴。秦琼啊，你穿戴起来，本王我看一看。儿谢爹爹赏。那十二家太保金大溜须，帮着秦琼，顶盔冠甲、罩袍、束带、系甲、蓝裙、蹬靴子、系鱼塌尾。哟，这套挺麻烦的。等一直都收拾好了，秦琼二次来见杨林，杨林就是一愣，他忽然想起个人来。想谁呀？当年在马明关大战的时候，马明关的大元帅叫秦仪，秦子豪。怎么这个秦琼跟秦仪长得这么相似？他们还都姓秦，莫非他们是一家人吗？杨林俩眼就有点发直啊。秦琼儿在，你往前走几步。哎，秦琼走了几步，杨林说，你再往后退几步。哎，秦琼又退了几步，儿啊，你再转转圈。秦琼一听，什么毛病这是？心里头有点犯嘀咕。等转完圈之后，杨林自言自语，太像了，哎呀，太像了，真好像此人重生一般。秦琼不明白，就问爹爹，您说的是什么呢？哪个人？哦哦哦，是这样，想当初我认识一个朋友，此人乃是大名鼎鼎的武将，可惜以身殉职，这身甲胄就是这人留下的。我因为爱惜此人是顶天立地的英雄，一直把他的遗物保留至今呐。因为我喜欢你，才赠给你。你如今这一穿戴上，跟那个人是一般不二啊。故此叫本王吃惊。秦琼，你好好想想，你们家到底是干什么的？你爹究竟是干什么的？回王爷，不用想啊，我爹就是个小商人，卖过鞋，卖过线，后来卖杂货。我那阵不小了，竟跟着我爹了，那我还不清楚吗？哦哦哦，既然这样，这事儿太巧合了。算了算了，不谈了不谈了。秦琼重新归座，老王爷打量了多时，一瞅秦琼顶盔挂上甲，跟刚才大不相同啊，人配衣服，马配鞍呢。那往这儿一站，那简直就是领兵的大元帅，举止动作言谈哪方面都配呀。杨林一高兴，把自己的防身宝剑摘下来赐给秦琼。给了宝剑，觉着还不行，还不够，他又想起一件事儿来着呢。再到地字二号库房之中，有一条大枪，给我取来。是，把枪取来了。这条枪太沉，一个人拿着费劲，俩人扛着，外头有蟒套罩着。杨林接过来，把蟒套的扣解开，去掉枪衣，露出这条大枪啊。秦琼，你好好看看这条枪，你使着合适吗？秦琼本不使枪，自从发配到北平府，认识了表弟罗成之后，表兄弟二人在后花园递捡穿枪。打那之后，他对大枪才发生了兴趣，而且跟罗成学了一套五虎断门枪。
因此他把大枪接过来，阴阳一合把，抖了两抖，颤了两颤，扑棱扑棱扑棱，也觉着这个轻重正合适。仔细观看这条枪，枪长1丈08寸，要不怎么叫丈八大枪呢？可不是1丈8，那也太长了，使着有多笨呢？而且这条枪，刘金党是个虎头，虎嘴张着，舌头吐出来，这虎舌头就是枪尖子。3棱1个尖，2道血槽，2指宽的锋刃，是锃明刷亮。虽然这么多年不用了，仍然是锋利无比。再看枪杆，是一条怪蟒，上头都站着花，鱼龙变化，北斗七星，后边是枪钻，掂量掂量能有60斤开外吧。秦琼是赞不绝口，好枪好枪。儿啊，这条枪虽然不是宝，也配得上宝枪二字了，名字叫虎头造金枪。儿啊，这也是我最佩服那个人留下的遗物，今天也赠给你吧，多谢爹爹。那12家太保一听啊，都金了鼻子了，心说我爹这老头偏心眼儿，我们12个人伺候您这么多年了，您怎么不说给我们呢？今天把库底儿都翻出来了，都给了13太保，看来我们没那福分呐。心里不痛快，脸上不敢带出来，还得向秦琼祝贺。咱这么说吧，杨林这一晚上没睡觉，通宵达旦，大家陪着他这推杯换盏，这顿喝呀，越喝越痛快。不过杨林可说，秦琼啊，虽然说我赦免你无罪，也赦免了72堂官，不等于这个事情结束了，本王让他们容其缓线捉拿响马，此案是非破不可呀，不破我没法交代呀。你现在是13太保，要协助本王破获此案，不得有误，而明白？秦琼准知道这事儿完不了，那48万银子扔出去能说不要了吗？杨林的确没法交代，尤其这个跟头也栽不起。天亮了，杨林的本意要回房去休息，让秦琼他们也休息休息。要正在这么个时候，有人撒脚如飞跑进来，噔噔噔噔噔噔，报王爷大事不好！哦，何时情况？接黄冈那俩响码头，一个叫程达，一个叫尤金，领兵带队来攻打登州，现在何处？在东关外，气死我也！屋里就开了锅了，所有的将军全都站起来，一个个摩拳擦掌等待厮杀，心说这响马有多大的胆子，闹了半天真来了，找到门上来了，这不是找死是什么呢？这不是造反又作何解释？单说秦琼本来心里挺痛快，这件事办得太完满了，大大出乎意料之外，也感谢杨林，这是遇上明白人了。要遇上一个残暴的王爷，这事儿说什么也解决不了。你看，本来挺好个事儿，如今又出来岔头了。他一听说程咬金、尤军达找到登州来了，秦琼的脑袋嗡了一声，好悬没瘫软到椅子上。心中暗自埋怨两个不懂事的兄弟，你们干什么来？在我离开汝南庄的时候，一再告诉你们深居简出，听我的信儿啊，可你们怎么就不听话呢？
这可好，刚焖好了一锅饭，让你们给撒了一下沙子，刚做好的一锅菜，让你们给扔了一块狗屎，满砸了。这下子秦琼这汗也滴得下来了，就见靠山王杨林豁然站起，吩咐一声：来呀，给我点对抬吧。老头子要亲自应战。秦琼一想，不行，杨林要去了，我那俩兄弟一个也活不了，要把他们抓住更好不了，怎么办呢？急中生智，秦琼赶紧站起来：爹爹且慢，您老人家偌大年纪，一夜未眠，我看您应当好好休息。再者一说，杀鸡焉用宰牛刀啊，这件事情就交给孩儿也就是了。杨林，你听，你听听，这是秦琼多明白事儿，这么疼我。叔宝啊，这江洋大盗甚是猖狂，也非常厉害，为父放心不下。嘿嘿，老爹爹您放心，亮着响马翻不起大风浪来。您老人家就只管听喜信儿，孩儿替您走一趟。好吧，因我吃酒过量，有点头重脚轻，老了，人不老不行啊。孩儿啊，那你就替我走一趟吧，可千万谨慎，儿遵命。十二家太保也要跟着，秦琼也没让，有别人跟这事儿不好办。其实这些人嘴上说跟着，心里不乐意去，知道响马厉害，怕送了命，所以秦琼这一让，他们也就不客气了。单说秦叔宝，在教军场点兵3500，飞身上了黄骠马，手提虎头造金枪，背背单锏，杀出东门。到了东门外3里地，往对面一看，呵，并排2匹高头大马，上垂手的正是程咬金，下垂手铁面判官尤俊达。其实就他们俩人，他们怎么来的呢？上回书咱说了，尤俊达对秦琼怀疑，派飞毛腿朱能跟踪秦琼刺探实情。朱能把秦琼夫妻的谈话全听去了，秦琼单剪别妻那些经过把他感动得掉了眼泪。因此第二天朱能回到汝南庄，见着尤俊达和程咬金，把所听到的事情讲述了一遍。程咬金一听，嘿，他把大拳头举起来，在尤俊达的面前晃了好几晃。我尤俊达怎么样？怎么样？我哥哥是什么人呢？值金子，值银子，撂地下摔3节，那才叫好汉呢。人家所说的主意是豁出自己来救大伙儿，你脏心烂肺！你说我哥哥要使用稳军计，领兵带队来抓咱们，你算他妈个什么东西？你要跟我哥哥比起来，人家是神仙，你是臭狗屎！把尤俊达骂的衣裳都没了。后来他点了点头，行了，大哥，大哥，我服了，我服了，还不行吗？你说我比狗屎还臭，我也服气。不过为今之计，咱得怎么办呢？没说的，赶紧集合弟兄，杀奔邓州去救我哥哥。程大哥说的是，不过呢，二哥临走交代的明白，叫咱哥俩深居简出啊，遇事咱得好好商议商议，不可鲁莽。待着你的吧，我胆小怕死的人都会找借口，你刚才这就叫借口。等你把主意想好了，我哥哥脑袋瓜早都搬家了，你想你的，我去了。尤俊达让程咬金损的这脸上是红一块紫一块的，尤俊达也沉不住气了。好吧，程大哥，舍命陪君子，我陪你去，不过别带人呐，
这人心隔肚皮，做事两不知，多一个人多一份累赘，要去就

0: 言少叙，单说秦琼，让三军守住城门，秦琼好把他们甩开点，双脚一点飞虎颤，黄骠马前腿弓，后腿绷，翻蹄腕亮掌兵，马跑快如风，下来来来来，是直奔二将。等来到近前，把黄骠马带住了，要吁，手中平端虎头造金枪。程咬金和尤军达一看，俩人愣了。开始前没看清楚，现在看清楚，这不是二哥吗？二哥怎么变模样了？顶上盔冠上甲了，还换了家伙了，后边还带着军队。不对，不是二哥，肯定是其他的人。他问他，不对，还是二哥。这人长得相似的倒有，哪有这么一点不差的？程咬金张开大嘴，刚要叫哥哥，秦琼冲着他一挤眼睛，程咬金看见了，示意的别说话。就见秦琼把大枪颤三颤，摇三摇，高声断喝，故意让军兵能听见：“该接黄杠的响马儿。”胆大包天，自投送死，可知道你家十三太保秦琼的厉害？哥俩一听说是十三太保，哟，几天不见我二哥怎么变了？但是现在知道不是谈话的时候。就见秦琼把虎头造金枪一涮，分心变刺，跟程咬金站在一块儿。程咬金也没心打了，也不知道这斧子是怎么耍法的，二马盘桓，假打假战。秦琼靠近程咬金，尽量压低了声音：“贤弟，我就是你哥哥，
1: 你看我没看错吧？
0: 哥哥，这怎么回事？”“哎呀，一言难尽，兄弟，你假装打败，和尤俊达奔后退。”退出五里有片树林，在树林之中等我，我有话说。
1: 哎，我明白了。
0: 程咬金假打了一阵，把马一拨，哇哇暴叫：“好啊，这十三太保确实厉害，某家不是对手，我要掰斩草野，风景扯乎！”冲尤军达一使眼色，两匹马拨转马头，奔秦琼说那方向就退下去了。秦琼吩咐军兵压住阵脚，没有我的话谁也不准随便行动，以免响马乘虚而入，把城关给我手把住。军兵领令，谁也没敢动，就秦琼一个人一直追进树林。一看呢，程咬金、尤俊达两人下了马了，伸着脖子正等着呢。秦琼把马带住，看看左右无人，从马上跳下来，戳枪拴马，来到树林，把这哥俩的手抓住：“二位贤弟，你们怎么来了？”“
1: 哥哥，先别问我们，您怎么回事？”
0: 秦琼简单扼要地把经过讲述了一遍。程咬金听完了，把大嘴一咧：“嘿嘿嘿，有福之人不必瞒，无福之人跑断肠啊！二哥，您真行啊，您呐，居然当了十三太保，我们哥俩得向您贺喜呀！”“兄弟，废话少说，我这是迫不得已呀，我恨不能把这个头衔摆脱掉，一时之间，先取得老匹夫杨林的欢心。”而后慢慢再说，现在七十二堂官的官司全完了，关于劫饷银之事可以容期缓限。二位贤弟啊，往后我再想办法通融，你们两个人赶紧回家，还是我说的那样，深居简出，守口如瓶，千万别再惹祸了，明白吗？
1: 明白，明白。
0: 快走，是非之地不能久留，要被他人看出破绽，那可就砸锅了。
1: 哎，这回我们就放了心了。哥哥，您当了十三太保了，越来越官大，我觉着离我们弟兄就疏远了，那咱们弟兄什么时候再见面呢？

0: 这样吧，九月初九是我母亲寿诞之日，又是六十成寿，我准备祝贺一番，届时有很多的朋友都到我家，咱们弟兄要想见面，九月初九吧，或者是以前，过几天我就跟王爷请假回家，那时候有话咱们再详谈。
1: 好嘞，对，
0: 哥哥一言为定，九月初九在您家里不见不散，我们哥俩告辞了啊，且慢，要咱这么分手，我恐怕引起老匹夫杨林的怀疑，你们得给我做点伤。
1: 那可不行，那下不了手啊。
0: 哎，咱这是演戏呀、啊！来，在我腿肚子上，多少先给我来个口子，或者卯个眼儿。不这样，人家非怀疑不可。
1: 不行，我下不了手。老尤，你的吧。
0: 姚俊达也只做丫鬟，这。
2: 秦琼说：“事不宜迟，快。”
0: 姚俊达没办法了，把眼一闭，一狠心，用三股托天叉的尖儿在秦琼的腿肚子上，点了一下，那玩意儿点上就不轻，呲，这血就窜出来了，把秦琼疼得一哆嗦。你们快走！两个人刚拨转马头，可了不得。就听林外人欢马炸，有人高声喊喝：“我儿秦琼，休得担惊，为父到了。”
3: 여러분안녕하십니까지금부터평서련제를감상하시겠습니다
0: 铁面判官姚俊达，一狠心。用三股托天叉在秦琼的腿肚子上轻轻点了一下，这血呀蹭就窜出来了，然后问秦琼：“二哥，您觉着怎么样？没事儿，快走，咱们九月九济南见。”“好嘞。”程咬金、姚俊达这才转身逃走。秦琼刚出了树林，靠山王杨林领兵就赶到了。原来杨林呢，不放心秦琼，恐怕受了响马的暗算。老头子这才披挂整齐，领兵出城接应，结果晚来了一步。真要把秦琼他们堵上，这事儿就满砸了。等爷儿俩见着面之后，他一看秦琼腿肚子上淌血，把老头可吓坏了。儿啊，莫非你受伤了不成？爹爹，没关系，皮里肉外，伤势并不重。可恨那响马十分狡猾，不是孩儿的对手，逃到树林之中，而不舍紧紧追赶，结果中了他们的埋伏，这才受了点轻伤，而没能把响马抓住，实在是罪该万死。儿啊，这就不错呀，能把他们打跑了，能保住登州，你就立下了大功一件。来人，接十三太保回府。回府之后给秦琼包扎了伤口，然后命军政司还给十三太保立了大功一件。大伙儿一瞅，多好，这老头真是偏心眼儿啊，没抓住响马，受了伤了，还算立个大功，可有什么办法呢？对秦琼又妒忌又羡慕。咱们书说简短，自从秦叔宝来到登州，每天不离靠山王杨林，两个人处的感情还真挺融洽，光阴似箭，日月如梭，眼看就是九月了，秦琼惦念家，惦念母亲的寿诞之日，因此提出来告假。 杨林一听晃了晃脑袋，儿啊，说实在的，为父不想给你嫁，为什么呢？我舍不得你，但是人生在世，孝字当先，你能有这份孝心回去给你母亲祝寿，我怎能阻拦呢？自有忍痛割爱。叔宝，我给你一个月的假期，给你母祝寿之后马上回来供职，千万不要耽搁，多谢千千岁。秦琼临起身的时候，靠山王杨林还备下一份厚礼，上官迪那十二家太保总兵副将也凑了不少礼物，秦琼只好收下，谢过大家，上了马赶奔历城县。哎呀，在路上秦琼就想啊，人生一世好像做梦似的，真有想不到的事儿，没有做不到的事儿。你说我染面涂须炸登州，也走的是这条路，我抱着必死的决心，认为一切全完了，哈哈，没想到像幻梦一样，事情变化的这么快，不但我还能平安的回来，而且还升了官了，还结识了老匹夫杨林，这真是天大的笑话啊！秦琼边想边赶路，这一天来到资家门首，等秦琼一进了院里头，何宅人等全乐坏了，二爷回来了，二爷回来了，老头秦安乐得嘴都并不上了，从里面跑出来，兄弟，我不是做梦吧？老哥哥，怎么能是做梦呢？这是真的，兄弟，我太高兴了，你前些时给家来封信，我们接着了，知道了你的概况，没有不替你高兴的，快见母亲去吧。刚走到二道门，傻小子罗世信跑出来了，哥，你上哪儿去了？都把我想死了，哥哥。他搂着秦琼是又亲又啃，就像个小孩似的。秦琼拉着他的大手，哥俩并肩来到内室，老太太正倚门而望，秦琼看见老娘，心中很不是滋味，跪倒给母亲叩头。贾氏夫人领着孩子秦怀玉也迎接出来，一家人见面是欢天喜地。老太太就问儿啊，你这次到登州究竟是怎么回事？快对为娘讲来。娘您别着急，听我慢慢的唠。这事儿关上门没外人啊，秦琼一五一十把经过全对老娘讲了，说我被逼无奈，单肩憋妻，大闹登州，染面涂须，搅闹王府，怎么遇上的上官迪，杨林怎么让我当堂净面，怎么样收我为十三太保，所有的经过全都讲述明白了。老夫人听完不但没乐，面沉似水呀。秦琼说着说着一看娘不痛快了，吓得不敢往下说了，母亲，儿有什么错处不成，请母亲指教。哎，儿啊，不怪你呀，娘有一桩心事，等将来慢慢再对你说吧。那位说老太太为什么不高兴，就是秦琼被招为十三太保，任杨林为义父，为什么呢？就因为想当初马明官的大帅秦仪，也就是秦琼他爹，就死在杨林之手啊。那杨林乃是杀父的仇人，你怎么还能拜他为义父呢？可又一想，秦琼 并不了解当时的实情啊。事情又挤到这儿了，这也是毫无办法的事儿。所以老太太不高兴，也就是一阵儿，马上把她压到心底，又转变了态度。秦琼不便深问。打这之后，一家人天天欢聚在一起，以叙天伦之乐。那么秦琼回到家，一方面禀报了节度使唐弼要告长假给母亲准备祝寿，一方面提出来假期满了还要赶奔登州前去供职。唐弼闻听，一则一喜，一则一忧。喜之喜，秦琼转危为安；忧之忧，左膀右臂没了，愣叫靠山王给夺去了。唐弼这是不痛快的，但是小胳膊拧不过大腿，也没有办法了。秦琼把这件事办理完了，开始着手给母亲准备祝寿，可谓兴师动众啊，全家都动员起来了。光靠秦琼一个人忙得过来吗？自然有大伙帮忙，最主要的就是济南府东门外贾柳楼的两个东家贾云甫、刘周臣。这个贾云甫跟秦琼是亲戚，贾云甫的妹子给了秦琼了。自己的亲戚当然不必客气了。这天晚上，秦琼把他们俩人找来，落座之后，叔宝把这个用意跟他们俩人说了：今年给我娘祝寿要极其隆重，不怕多花钱，估摸着朋友少来不了，一定叫大家满意而来，满意而归。贾云甫闻听一阵大笑：妹丈，你放心吧，我知道这个事儿，事先呢都替你谋划好了，你听听我的计划，我是这样安排的。因为妹丈你现在司官两面都有朋友啊，到了九月初九这天，如果这两方面的人碰在一块儿，多有不便呢，水火不同炉嘛，别把挺好的喜日子给搅了。我的意思是，你的府招待官面的人是绿林来的豪杰，三山五岳来的好汉，都让到我的贾柳楼。现在我就回去，把贾柳楼的客人全请他们挪到别的店房，屋里的壶表一新，把房间全都耗好了，然后就准备吃喝。有关这方面的事，妹丈只管放心，全包到我身上了。银子不够也没关系，我先给你垫上。贾云甫可不是吹呀，他仅次于秦琼啊，在济南府手眼通天，司官两面脚面的水平汤很晃得开呀，这话并不为过。因此秦琼称谢。这柳周臣呢，是贾云甫的表弟，都是一家人，自然没什么可说的了。几天之后，贾云甫、柳周臣向秦琼禀报一切就绪，但是就是人手不太足，特别是管账的人，最好找两个可靠的、精明强干的，我们哥俩实在分不开身。哎，他们仨人正在屋谈话呢，秦安乐呵呵进来了。二弟啊，你来朋友了。哦，谁呀？一个叫魏征，一个叫徐茂公，是两个文人，在门前等候见你。哎呦，秦琼一听高兴得不得了啊，站起身来亲自迎接到府门。一看呢，正是这二位。在前文书咱说过，魏征和徐茂公那是赤法灵官单雄信的好朋友啊，通过单雄信结识了秦琼，一见如故，结为金兰之好，过命的好朋友。而且这两个文人满肚子里 全都是韬略和战

术啊，可不简单呐、啊！秦琼跟人家一谈话，就知道这两个人胸怀锦绣，富有良谋，对二人是非常敬仰。没想到第一波他们二位先来了，弟兄彼此见过之后，携手揽腕走进厅堂。秦琼把贾云福、柳州臣请过来，给这二位做了介绍，彼此见过，分宾主落座。魏征说：“二爷，一向挺好嘛。”“哎呀，托福，一切都挺如意。”“有关您的事情，我们也料知一二啊。我们临来之时，单兄弟说得好，他把家安排安排，随后就到。我那二弟何时到济南？也就是三两天之内吧。哎，秦琼说，我真想他呀。我们弟兄真没处够，我就盼的是这一天，但望我兄弟早日到来。”其实秦琼说的不是虚话，是真的。单雄信对他有救命之恩呢，到现在对人家没有报答，就想把人家接到家里头好好谈谈，心里才痛快呢，因此说的句句事实。贾云福就说：“既然二位来了，咱们又都不是外人，就求二位担当点责任啊。”俩人说：“说吧，有什么事让我们干的？”“嘿，我们缺少两个当家人，我看二位高士可担此任呐。”贾云福也没客气，就把怎么管账、怎么收礼这一切的事情推给他们二位了。魏征、徐茂公欣然领命，来了就接手这件事情。暂时住到贾柳楼，协助贾云福、柳州臣忙乎一切。你看有这两个人，秦琼啊就宽松了不少啊，用不着大事小事都自己张罗了。咱们简短结束。自从魏征、徐茂公来了之后，这山东的72堂官陆续来到历城县，要当面谢秦琼。本来嘛，谁都知道，要不是秦叔宝染面涂须炸登州，不在靠山王杨林面前给大家讲情，恐怕这些人脑袋早都搬家了。这么大的恩情能不补报吗？可巧秦母还是寿诞之日，因此都得有所表示啊。光这官面的人就来了好几百，有的是过府说客气话，把寿礼上上走了，有的远路的就没走，就住到历城县太平街。你说这秦琼能不拜客吗？能不给安排吗？每一天从早到晚忙的是脚打后脑勺啊。咱们暂时啊把秦琼这一头先放放，划分两头再说。北平府北平王罗毅、少保罗成、王妃夫人秦胜珠，自从秦琼走了之后，他们就像丢了魂了似的，手脚没地方放啊。王妃夫人做了几次噩梦，都在梦中哭醒，张嘴秦琼，闭嘴太平郎。哎呀，把罗毅给愁的，就劝夫人：“你呢也不要太着急了，俩山到不了一处，俩人见面的机会多得很。你实在要想的话，我就派人把你送到历城，你在山东多住些日子。你哭什么？老了心有力不足啊，我就那么一个老嫂子，我哪能不看看去呢？哎，到9月初9我是非去不可。本来
他想上山东，结果吃不好喝不好，老做噩梦，一病不起。虽然不是什么致命的病，身体显着非常虚弱，结果去不了了。老王子说怎么样，我看你就不是好折腾吗？你也去不了，我公务缠身也去不了，这怎么办呢？老夫妻一商议，只好让儿子罗成做代表了。这天晚上把少保罗成叫到眼前，罗毅向他一提这个事儿，让他代替父母上山东给秦老夫人祝寿，把罗成可乐坏了。他盼的就是这一天。爹娘您放心，这事儿包到我身上了，我现在就准备起身。儿啊，山东不比燕云十六州，听说地面上不太平，那响马多如牛毛。前者我听说6月23长叶林小孤山丢失了黄杠48万两啊，有人敢接靠山王杨凌的钱，得多大的胆子。因此一路之上你要多加小心。罗成冷笑了一声，嘿，爹您放心吧，那小毛贼能掀起多大的风浪啊，你别看那劫杨林劫咱们呢门儿都没有啊，而多加注意就是了。老王子也相信儿子的武艺，因此不多说了。消息传出，中军官杜庸、棋牌长张公瑾、白显道等人着了急了。少保，兄弟，你别把我们给忘了，你去祝寿我们也得去，能不能在老王面前给我们说几句好话，把我们哥十几个也带着得了。秦琼一听，可不是吗？当天晚上又向父亲求情，老王子也是一时高兴，哎，也罢，足见秦琼的人缘不错呀，这么多人跟他都是过命的朋友，老王一高兴一律照准，让12位棋牌官加上杜毅、杜文忠陪伴罗成赶奔山东。哎呦，把大伙儿乐的一晚上都没睡着觉。到了第二天，罗成准备起身，老夫人秦胜珠把他叫进内宅，让管家婆取出一件最珍贵的东西。什么呢？用珍珠穿成的一条脖串，按新名词说就是项链，真是珠光宝气，价值连城。老夫人说，这是我最心爱之物啊，保留了多少年了，这次你把它带着给你舅母祝寿之时献上去，聊表为娘的心意，就说我给我嫂子在北平府祝寿了，而谨遵母命。老王子一看夫人豁得出去，我也得舍得出去。等等，他让管事的到仓库把自己最好的一件袍子拿出来了，这件袍子叫水火袍，不分男女都可以穿。自从做好那天，老王子也没上过身，这是冬天的皮大衣，那也价值连城啊。这两件宝物全包好了，交给少保罗成，另外又拨了银子10000两作为寿礼。杜文忠、张公瑾、白显道能空着手去吗？把多少年的积蓄全都集中起来，也凑了有20000银子。这么大的数目，这么多的东西，拿手拎着得费多大劲，所以都要马驮着。连罗成在10几家棋牌官，再带着仆人，一共是主仆26位。罗成在正中，真好像众星捧月一般起身赶奔山东。这一路之上，他们就好像小鸟出了笼一样，
你看这些年这罗成也没离开北平府，从早到晚就守在爹爹的身边，帮着他爹处理公文，一天也搞得蒙头转向的。可杜文忠这些人呢，忙于公事之外就得伺候王爷，在罗毅的面前垂手站立，大气儿都不敢哈一声，太受拘束了。这一不在王子面前，他们觉着这个轻松劲儿就甭提了。大伙儿离开北平府就像小孩子似的，你追我，我打你，又说又笑。罗成也是笑声不止，因为他们起身比较早，有充裕的时间可以游山玩水，看看名胜，防风古迹，在哪儿停留驻马都是可以的。反正他们掐这个日子，别过了九月初九就行。路上无话，这一天就来到山东地面。张公瑾把马往前一提，撵上罗成：“兄弟，到山东了啊，留神注意，这儿跟别的地方可不同，响马特多呀。”我说：“伙计们，都精神着点啊，扎实。”罗成乐了：“张大哥，你也有点毛病吧？你把那响马说的也太神了，他敢劫咱们吗？他有几个脑袋？他活腻歪了。我跟你想法还不太一样，我倒想遇上个响马，开开心解解闷儿，我瞅瞅山东的响马到底几个脑袋。”一句话把大伙儿也说乐了。可认为呢，这是笑话，绝不可能出现这种事儿。可是话音未落，就听对面的树林之中滋啦啦啦啦响了一声口哨，这是绿林人打出的信号。罗成众人就是一愣：“哎呀呀，来了！”驼垛子战马全都停住了。随着一声口哨声，再看从树林里面窜出一人。见此人身矬矮小，瘦小枯干，身不满五尺，长得尖头顶，尖下壳，窄叶了盖，炸脑门，两腮无肉，骨瘦如柴，鸡鼻子，雷公嘴，一嘴的芝麻粒牙，俩锥子把的耳朵，头上戴着马尾过梁透风巾，在头前打了个弓手高网，象鼻子嘎子，左鬓边带138克米的朱传旧的12连城绣八宝，一朵手正借阴花，又叫英雄胆。英雄不动，他也不动；英雄一动，上碰额角，下碰肩头，是突突乱颤。上身穿着青缎子，绑身靠脑，那领那袖那边那扣排扣到底，金线盘花，上袖万字不到头，黄龙绦勒着十字派，灯笼穗前后一扔，背后一掖，左右一搭了，腰里头扎着五色丝鸾板带，在前边挽个猫耳朵，上头一逼了，下头一搭了。下边穿着青缎13飞的裤子，挑三针纳妹针纳的万字不到头，还打着半截鱼鳞裹腿，倒洒千层浪，蹬着一双强牛底疙瘩底翘半截鹰个嘴带尾巴的小洒鞋。英雄大长甩下来，卷了个麻花扣斜背在身后，在手中提着一把翘尖压把的鬼头刀，这才叫英雄大俊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3: 여러분안녕하십니까오늘이시간은연변방송국에서녹화제작한요청하마당프로를보내드리겠습니다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3: 여름은에너지가넘치는계절이지만동시에건강관리가특히중요한시기입니다。무리한냉방과찬음식으로일시적인시원함을쫓기보다우리몸의자연스러운리듬을존중하고균형잡힌방법으로더위를이겨내는지혜가필요합니다。수분은미지근하게갈증전에소량자주섭